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和0.8个百分点。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 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三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十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稍后随福建台共同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今年6月15号，一颗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片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格外亮眼。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泉州茶乡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腔行调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0: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今年的暑运现在已经过半了。中国铁路北京局暑期已经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平均每天发送旅客超过了125万人次。在北京城市东南西北多个火车站当中，北京西站规模最大，目前已经发送旅客超过了408万人，出行的目的地集中在了武汉、郑州、重庆和成都等地。面对炎热天气，面对暑期人流，北京西站如何来提升乘车效率呢？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
11: 各位旅客，由北京西站
12: 走进北京西站二层候车大厅，往来旅客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行李随处可见。暑运出行热潮扑面而来，旅客们说，
13: 两个孩子都放暑假了，我就带孩子回老家新疆，看看他的姥姥姥爷，去玩一玩，那边天气也比较凉快，待一个暑假吧。
14: 回家回保定，
15: 这个地方还是挺温馨的，做的挺方便的。
12: 7月1号到31号，北京西站本站累计发送旅客408.8万人次。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魏威说，
11: 今年暑期长途客流持续居高，短途出行集中在周末期间，团体旅游、探亲访友、研学访问出行需求也较为明显，旅客目的地集中在武汉、郑州、西安等中途城市，成都、重庆、昆明等远途城市。第三候车室第一检票口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即刻提供快速进站服务，对部分普速以及长边重联动车组实行双向放行模式，每日双向放行列车在110列以上。
12: 昨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一个月，该线路累计服务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52.6%，成为沿线市民通勤出行的新选择。北京西站客运业务科科长李维说，
14: 市郊列车城市副中心线西延线正式开通以来，北京西站开行列车26列，每日服务旅客2900万人。
12: 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北京西站售票厅根据每日客流变化开足售票窗口。北京西站售票车间副主任邢静文说，
15: 为了保障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北京西站在38号窗口设置了敬老慢服务专窗。今年暑运期间，外籍旅客的出行需求同比增加，北京西站在窗口配备了翻译设备，为旅客的便捷出行提供方便。
12: 在北京西站2层的036候车室，儿童娱乐区、家长陪护区、敬老候车区一目了然，满足了各类旅客的候车需求。
10: 北京是一个博物馆之城，同时呢，暑期也是研学的热季。北京的博物馆就在暑期推出了各种研学课程，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能够在暑期走进博物馆，更好地了解我们这座城市。
16: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集贤学堂里，研学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学习五子登科的典故，着汉服、行古礼、演绎故事、制作印章。自从暑期这里开启研学课堂，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个昔日太学圣地学习。家长和孩子们说，
17: 给我们教的那特别有意思，而且衣服也挺好看的。
18: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了，之前可能逛博物馆类似走马观花，这样是深入的沉浸式的体验千百年的文化。
19: 在国子监古代最高的学府上课，去学习国学，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对一些古代的建筑物的制式还有古树都产生了好奇，已经来了第四次了。
16: 集贤学堂就设在古代国子监的教室之一修道堂。研学老师姜老师说，
20: 这套课程呢，其实就是以古建为课堂，以文物为教材，和先贤们进行对话。孩子们在最真实的古建课堂里面，他的诵读学习，他跟老师之间的礼仪性的这种行为，都是特别有仪式感沉浸感的。课程会通过一些特别有趣的动手的活动，把中国人悠久文明里面讲述的这些道理，让孩子真正去体会出来，做出来。
16: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社教部主任燕京介绍，馆内的研学活动设置围绕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官学的特色文化标签及文化资源开设，包括传统文化类、礼仪体验类、大思政课程及文物修复类等。
21: 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课程的设置呢，以室内的讲堂和现场文物导览相结合的形式来开展。室内讲堂呢，我们是设在国子监的修道堂，那么这里也是古代国子监学生们上课的教室。文物导览呢，也是由我们专业的课程老师带领孩子们在现场去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石碑，去学习我们古建上的文物的密码。
16: 今年暑期，全市各大博物馆结合馆内特色，推出了一系列研学课程、角色扮演、寻宝探秘等近百项活动。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严厉说，
22: 今年的活动更加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传递，更强调互动的趣味性与实践的启发性。比如像中国电信博物馆推出电博寻踪志趣一项暑期特色活动，北京天文馆呢举办火星体验展、星河趣玩集及科普剧等多项活动，大美星空、四季星空任星课堂7月至8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都有开展。抗战馆、北大红楼、香山纪念馆、双星别墅等红色展馆也将推出行走的党史课和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
16: 研学月活动以京韵文化为核心，精心打造4条主题路线，将散落的历史印记串联成富有温度的城市记忆，更可收获文博护照、专属徽章等特色文创留念。
22: 如果想探索城市肌理，可以选择古都文化线漫步天坛博物馆、孔 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白塔寺以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看懂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建筑规制与文脉传承。在京味文化线上，大家可以走访到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和法海寺博物馆，品味地道京味创新文化。这条线涵盖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和中国航天博物馆，全景是展现了我国从基础工业建设到航天探索的硬实力发展脉络。
10: 这些年，北京开发了不少工业遗址，曾经的工业制造地如今呢转型成了一个文化的空间。在北京海淀区西三旗有一座70多年的老砖窑，这里呢曾经为人民大会堂这些北京十大建筑烧出了千万块的红砖，它承载着北京早期建设的城市记忆。如今这座砖窑就以砖窑里的名字来重新命名，成为了一个集公共交流、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最近这里迎来了一批小游客。
0: 下午4点，阳光洒在红砖墙上，一座南北走向的老砖窑横卧在建材城西路南侧，40米高的烟囱直指天空，砖窑里三个字立在顶端。走进内部，咖啡馆飘来阵阵香气，大厅中央正放着电影，孩子们跑来跑去，欢声笑语。这里是周边居民抬脚就到的文化会客厅，
1: 氛围挺好的，环境也特别舒服，挺适合带孩子来这边玩，挺适合这附近的居民的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特别好。
2: 这冬暖夏凉，你看夏天又凉快，挺好玩的。你看我们带着小朋友来，每次都是舍不得回家。
0: 拱形门廊、复古红砖墙、充满设计感的旋转楼梯、特殊的建筑风格让这里上榜社交媒体的出片圣地，不少年轻人专程过来打卡拍照。
23: 我是知道这里有一个复古的砖窑厂，所以特别穿了一个这个复古的裙子，就很多历史的痕迹，就感觉好像一时间被抽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0: 砖窑里的前身是1954年投产的新都砖瓦厂，先后为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人体育馆等北京十大建筑贡献建筑用砖。海开控股园区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刘红英介绍，2020年老砖窑启动更新改造，在2024年9月换新开放。
24: 秉承着修旧如旧城市更新理念，把砖窑里重新的做了一个设计啊、建设啊、运营，里面的54门窑洞呢也都得以了保留，在原有的这种工业空间的这个基础上，引入了我们自营的砖窑里咖啡、星海剧场，满足社区的街坊啊、老年啊，特别是孩子日常的文化呀、消费啊、娱乐呀需求。同时呢，我们把烟囱中间呢也做了一个 3D 的烟囱剧场，也有很多的科技。

0: 和历史的互动性。
1: 洋火非遗文化艺术馆馆长穆毅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剑盏和紫砂壶带进了砖窑里，一件件瓷器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釉光，隔着千年和老砖窑形成奇妙的对话。
2: 剑盏是体现了窑与火的艺术传承，其实从宋代就开始了，利用咱们这老的砖窑厂体现出这种窑火的现代的意义。这个剑盏跟紫砂壶是中国的两个国家级非遗，展出有500多件。年轻人现在对这个可能不太感兴趣，我们就是推广一下，让年轻人了解这个，慢慢能喜欢这个。
1: 砖窑里引入了多种业态，把艺术展示、教育培训、社区交流串联了起来。牧童芳华舞蹈学校就藏在2楼。老师王迪说，
3: 像我们砖窑里定期会举办像西三旗地区居民文化艺术季，还有艺术交流，然后我们都会在砖窑里的楼层里面，包括外面的一些比较有地标性的建筑前进行这些表演，我们的学生老师都会参与到活动当中。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十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稍后随福建台共同去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十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20多年前的双福村还是一个年年有小灾、十年一大灾的水患烂泥村。通过木兰溪综合治理，双福村打造了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径和乡村振兴新样板，让昔日的水患之河成为发展之河。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
7: 双福村位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是一座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建村史的中国传统村落，有着莅临水乡的美称。双福村堪称莆田最有福的村子了，走进双福村，满眼都是福，福寿双全，福星高照，厚德载福。村子主干道两旁的百福墙上，40多面统一标识的福字成语，展现了村民对知福惜福的追求。在当地，不论溪边、渠边、水边，都能看到荔枝树，有荔枝爱照镜子的说法，因为水面的光线反射，树冠下部也能充分受光，所以当地荔枝果皮通红，果肉香甜，风味独特。双福村的千年荔枝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小暑到大暑期间，浓绿的荔树叶间挂满了红荔，压弯了枝条悬在水面上，游船经过时，游客伸手就能摘到。荔林葱郁，白鹭翔空，船在河上走，人在画中行，那情景着实令人陶醉。双福村村民翁江：
8: 我们村啊，对这个荔枝过大熟非常重视，像我常年在外地，荔枝快熟的时候我就会回来，然后一个是我们自己家帮爸妈妈一起采荔枝，第二个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然后也可以参加荔枝丰收节。
7: 从2019年起，双福村连续举办了5届荔枝文化旅游节，开展品尝新鲜荔枝、果园采摘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品尝福地珍品，乐享幸福味道。 新加坡莆田餐厅还慕名与双福村合作，在村里设置荔枝收购点，并通过电商将双福荔枝销往东南亚地区，打响了莆田荔枝品牌。据当地村民介绍，如今双福村的荔枝能够顺利畅销海外，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早年村里道路的改造。双福村村民翁美坚、翁帆：
0: 我们以前都是泥巴路，一到下雨的时候，那个自行车都起不了。后来我们后面再搞了一条水泥路，前面搞了一条景观步道。我们村这几年变化很大。
9: 村道改变了，我们这边的地势的销售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泥巴路嘛，运不出去，都是靠船运走水路，它只能运到周边城市去卖。后来水泥路就可以用汽车运输了嘛。现在你看科技发达了，现在生活水平也提高，荔枝就开始运到全国。
7: 除了远近闻名的美味荔枝，双福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吸引着周边游客来访。村里随处可见各类斑驳古建筑，一些明清遗留的古民居、古书院和古庙宇都保存得较为完整。站在村中央的建湖岸边，微风轻拂，人头攒动，一艘艘游船驶在河中，一汪碧水穿过古栗林，依建湖而建的古建民居、庙宇、书院等历史遗迹令人驻足。郭氏祠堂、村史馆、建湖书院等历史建筑至今保存完整，巷内古厝错落有致，充满浓郁的福仙建筑风格。为了拓宽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双福村注重古建筑的保护和开发，努力盘活乡愁资源，通过对外招商、引进文创、休闲餐饮等业态进驻，改造运营饮舍茶院等，让人在感受美丽乡村浓浓烟火味的同时，尽享幽静悠闲的慢生活，也为村民增收开辟新天地。双福村村民翁江：
8: 我们村整合这个资源，就是把那些闲置的房屋啊，政府出一部分，我们农户出一部分，然后进行装修，装修完了租给那些个体户，开网红店。
7: 双福村全村水系长达9.8千米，地处莫兰溪下游，河沟纵横间勾勒出旖旎的田园风光。木兰溪是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综合治理的河流，曾经污染严重，还时常发生水灾。木兰溪治理亲历者林国栋：
10: 以前我们这边那个木兰溪从那个上游到我们这边啊，是低洼地段，那个河道是弯弯曲曲的，一台风一下大雨下暴雨，每一年都有淹大水，没有一年不发生水灾的，甚至一年也发生几次。
7: 双福村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打造水美乡村，双福村先后实施了污水集中收集治理、滨水景观步道、休闲绿色长廊等项目，水质逐年提升。双福村村民郭毅：
11: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就是说网络合展的制度，其实也跟我们小区群一样的，我们现在相当于说每个人都是这个河的合展，因为这个门口这个河是我们母亲河，然后我们平时鼓励就是说饭后走一走散散步，顺便可以寻寻河。
7: 木兰溪从原来的污水之河、泛滥之河，变为今天的发展之河、生态之河、致富之河，折射出的是双福村十几年来的发展变化。如今的木兰溪不仅是双福村的一张名片，也是双福村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一个聚宝盆。近年来，双福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陆续打造优质水果采摘基地，开发亲子农场、体验式耕种等田间项目，把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丰富游客的田间体验乐趣， 形成产业链条，提升农田价值，进一步增进双福村福。

0: 上加福的民生福祉。随着当地文旅产业振兴，越来越多的村民返乡创业，实现了家门口致富。干炸荔枝肉、特色炒巴素、正宗四宝汤、莆田焖豆腐，在游船码头附近的一家农家乐餐厅，一道道特色菜摆上餐桌。经营农家乐的村民姚先生说，目前他们的乡村流水席每到周末能订出四五十桌。双福村村民郭毅，
1: 因为他们出去过，然后再把外面的东西再引回村里面，而且他们可以盘活村里面，比如说那些老房子，给他们一种新的生命，而且给那些村民们一种收入，就是房子出租嘛，房租给他们，他们又多了一种新的收入。
0: 水清岸绿，人和村美，善于造福的双福村人用勤劳善良守护着这座梦想家园，过上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乡村田园生活，共同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6月15号，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将八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批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格外亮眼。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记的报道。泉州茶乡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值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神，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入行的低门槛也容易导致手搓经济出现同质化与无序竞争，还会引发专利、著作权侵犯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与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管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 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场景开放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手搓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手搓经济的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为手搓经济的项目孵化、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手搓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各相关部门就要根据手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手搓经济的具体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手搓经济的创业能神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手搓爱好、灵感、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6月15号，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火光冲天，见效长空。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批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格外亮眼。这已是这座深耕茶乡的山区县第3次送卫星上天入轨。一座以铁观音闻名的内陆山区县，深耕传统茶产业根基，却频频将发展目光投向浩瀚太空，布局商业航天领域。这场独特的追星之旅，藏着小县域突破发展边界、赋能产业升级、撬动全域发展的大格局、大作为。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泉州茶乡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
2: 10, 9, 8, 7, 6, 5, 4, 3, 2, 1, 铿锵有力的倒计时响彻发射场，火箭裹挟着烈焰与轰鸣直冲云霄。全新升级的安铁03星顺利完成星舰分离，成功进驻535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顺利入轨后，卫星迅速开启在轨调试工作，待各项测试任务圆满完成，便可稳定获取高精度、高覆盖率的对地观测数据，正式开启空天赋能地面发展的全新使命。据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大力介绍，全新迭代的安铁03星实现了技术性能的全方位突破，综合实力跻身全球一流水平。
6: 安铁03星成像宽幅达15公里，定位精度优于10米，全色分辨率全面超越安溪铁观音1号、2号卫星，整体性能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第一梯队。在轨测试完成后，安铁03星的数据将通过中科星桥福建遥感卫星地面站进行接收、处理与应用，实现数据落地安溪，应用覆盖全省。
2: 此次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并非单次的科技突破，而是安溪县布局空天信息产业、打造专属遥感卫星星座的关键一步，是安溪铁观音星座组网建设的重要里程碑。随着3颗卫星顺利实现太空会师组网，安溪正式迈入多星协同、高频观测、全域赋能的空天应用新阶段，标志着当地在商业航天布局、遥感数据落地、空天信息产业培育等核心领域迈出了更加坚实、更具含金量的发展步伐。尹大力表示，三星组网形成的规模化观测能力将彻底打破以往的地面观测的时空局限，为福建全域多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底座。
6: 三星组网后，安溪铁观音星座具备商用价值的遥感星座，其对地观测的回访和覆盖能力将大幅提高， 通过数据共享，可对福建全省实现每年14到15次卫星影像的数据更新，对重点目标和重点地区可实现小时级的回访。更重要的是，组网后多颗卫星的高频次、连续性、高清晰的对地观测能力，将为福建省的林业、农业、气象、海洋、环保、自然资源、应急等场景提供更高效的空天大数据的支持和响应。
2: 作为闻名海内外的中国乌龙茶之乡，茶产业是安溪的立县之本、富民之业、强县之柱，是这座山区县城最鲜明、最亮眼的发展名片。目前，安溪县涉茶人口占比超过80%，标准化茶园种植规模达60万亩，年产优质铁观音茶叶6.2万吨。茶产业早已深度融入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陷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茶产业体量越大，管理越要精细，茶树长势、生态变化、病虫害风险等都关系到茶叶品质和品牌口碑。过去这些只能依靠人工巡查和经验判断，而要把分散在山地间的茶园管得更细更准，就需要更大范围、更及时的数据支撑。而太空遥感卫星大数据恰好为安溪茶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最优解决方案。安溪的太空茶科技探索于2022年。2022年2月27号，安溪铁观音一号卫星在文昌卫星发射中心搭乘长征8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升空，一举创下2项行业纪录，不仅是福建省首颗亚米级地面分辨率的光学遥感卫星，更是中国第一颗以茶叶品牌冠名的商业遥感卫星，开启了中国茶产业太空赋能地面的全新发展模式。该卫星定点535公里高空，可全天候俯瞰安溪万亩茶山，精准完成茶树长势动态监测、茶园病虫害排查、茶树生长全周期质量溯源等一系列精细化管护工作，为智慧茶园建设插上科技翅膀。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建涛详细解读了首颗卫星的硬核实力。
7: 目前我们全球最高分辨率应该是0.5米的分辨率，那我们这颗卫星0.75米也是属于亚米级的遥感卫星。那么亚米级遥感卫星已经属于全球最好的一个卫星等级，并且目前在广泛的应用到我们全国的全球的自然资源普查以及各类的遥感应用当中。我们这颗0.75米的卫星呢，甚至可以达到每一株茶株的分辨的能力，对于我们的茶园的种植面积、茶园的长势、病虫害的监测。
2: 2022年4月，安溪铁观音二号继续入轨，让安溪从太空看茶园的探索进一步延续。而今年6月15号发射的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入轨当日便成功获取首组清晰图像，最快获取时间距离发射不到2个小时，各项数据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顺利达成早期入轨阶段目标。走进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卫星运控中心，巨型显示屏上清晰呈现着安溪铁观音三号传回的高清影像，地面地物纹理细腻清晰，山川边界轮廓分明，茶园分布一目了然，极致的成像效果让人惊叹。这份精准画质的背后是多项核心技术的协同突破，星上 AI 快速自检系统、敏捷姿态机动技术、高效天地数传链路的深度融合，让三号卫星实现了全面升级。相较于安溪铁观音一号、二号，新一代卫星更高清、更智能、更精准、更可靠，综合应用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运营部副部长马中业详细介绍了卫星的升级亮点与技术优势。
8: 对比安溪铁观音一号、二号，安溪铁观音三号运用范围更广，还可以适用于热点成像、立体成像、空间目标成像等需求。星上采用新一代多核处理器和 AI 架构，能够大幅度提升影像定位精度和几何质量。
2: 技术的全面升级让卫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茶园监测功能，可广泛适配资源勘探、 国土测绘、现代农业、林业管护、生态监测等多个行业场景，赋能全域多元发展。马中业表示，三星组网后的高频次数据更新、多维度影像对比，能够实现茶园生长动态追踪、生态隐患提前预警、种植资源精准统计，全方位助力安溪茶产业精细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8: 伴随安溪铁观音三号组网后，安溪铁观音星座可以更高频率提供影像数据，通过多期影像对比处理后，将更有利于监测数字城市、国土、数字茶园、精准农业、海洋监测、地灾监测等各个领域。
2: 如今三颗卫星组网成型，协同值守苍穹，不仅是安溪茶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更是这座山区县域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多元产业体系的生动实践。安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白劲松表示，空天信息产业已成为安溪全新的发展赛道。
6: 下一步，安溪将继续围绕商业航天、遥感数据、人工智能算法、低空自控、数据服务等方向加强项目招引和场景落地，努力把卫星发射的节点成果转化为空天信息产业发展的持续动能，打造特色鲜明、场景丰富、链条完整的空天信息产业集群。
2: 从万亩茶山仰望浩瀚星空，从传统茶乡布局航天科技，茶乡安溪以敢为人先

0: 曲，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围着一方茶桌，引着一支曲笛，不穿戴行头，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
2: 清唱的曲子就是昆曲《孽海记·思凡》中的一支，这是天韵社复社八年多来依据累代传抄的曲谱恢复的第七折天韵社清曲。
3: 天韵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昆曲清唱社团，起源于公元十七世纪初叶的明代无锡曲局，1920年正式定名，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中断，恢复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才逐渐停止公开活动。2013年，这个对昆曲传承有着深远影响的民间曲社再一次复社。
2: 曲局就是文人们的业余昆曲清唱社团，又称为昆曲的书房派，所唱之曲称为清曲，与舞台上的剧曲相比，推崇字清腔纯板正，在审美要求上更偏向于音韵和腔格的规范。
3: 300多年来，天韵社清曲严格遵守昆曲之祖魏良辅的曲律，一代代传人在口传心授之中，从曲谱唱法到伴奏乐器和技艺都谨守师承，不允许任何增损，所形成的良溪风范已成为评价昆曲清唱是否规范典雅的标准。
2: 可以说，从无锡曲局到天韵社，习唱清曲成了那时候无锡文人士大夫阶层雅致生活的风尚。根据史料记载，许多曲社成员擅长词曲，通晓音律，会多种伴奏乐器，昆曲艺术造诣深厚。其中中国民族音乐学奠基者杨英流先生就是天韵社五婉清曲式的衣钵弟子，他12岁开始学唱昆曲，并演奏三弦，笛子、琵琶、洞箫等等乐器样样精通。
3: 寻亲记是一则明代传奇作家创作的昆曲，讲述的是秀才周宇一家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下面请听杨英流先生清唱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0: 杨先生的昆曲清唱怎么欣赏？天韵社清曲又沉淀着怎样的审美意蕴呢？
1: 天韵社现任社长陈倩边唱边讲解，声情并茂地说，
2: 杨荫流先生唱的这支曲牌呢，是昆曲《寻亲记》《出醉》里边的《武功扬》，这是他60多岁的时候录制的。我们从中呢，可以听得出他的唱特别注重字音规范，每个字头的阴阳都是很清楚的，字尾归韵到位的，在行腔上都是按照汉语音调四声来处理，这是天韵社清曲的风格，就是严格的一字行腔。
3: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平这个字啊，普通话就是平，但是呢在曲韵韵书里边啊，就是归韵归到 N， 唱曲的时候呢，皮一个字要唱这么多，那么他就要把这个字头字符字尾都要体现出来。
2: 杨先生年轻时候得过严重的伤寒，说话呢中气不足的，但是在这

0: 这曲牌里，杨先生他还是把一个文弱书生被冤枉杀人、极度委屈时的悲愤都表现了出来。我们从杨先生的唱里就能够体会到文人唱曲那种特有的书卷气。
1: 杨荫流先生能够把天韵社清曲的种子留下来，离不开他的表妹曹安和。曹先生少年时期跟表哥杨荫流在家里学昆曲，后来师从国乐大师刘天华演奏琵琶，是中国现代音乐学第一位女学者。
2: 新中国成立后，他追随杨荫流一起致力于抢救中国各地的民间音乐，为一批永不复生的音乐录音、记谱、整理、编辑、撰文、著述。对于家乡无锡的天韵社琴曲，他们更是潜心扶持，不但亲自习唱、留下录音，还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开设昆曲研修班，把简谱的节奏符号标注在天韵社曲谱上。方便学生试唱，培养传人。
1: 元代杂剧《窦娥冤》是中国著名的悲剧之一，明代传奇作家将它改编成《金锁记》，讲述了窦娥冤情得以昭雪的大团圆故事，亦是昆曲的经典曲目之一。下面请听曹安和清唱的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0: 陈倩介绍说，曹安和也是天韵社社员，他习唱的这支曲牌咬字清俊，吐字温润，抑扬顿挫，恪守着天韵社清曲特有的韵腔规范。
1: 曹安和先生他们家的有竹居在明代末年就是无锡文人唱曲的地方，大家现在听到的是曹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音乐研究所传授天韵社清曲时的录音，当时他已经75岁了。他唱这支曲牌是《金锁记·斩斗》一折中的段正浩，这是一支北曲，曲词的发音啊采用北音，曲调慷慨激昂，里边有一些哭腔的处理啊，还保留着200多年前昆曲全盛时期的那种古意。因为天韵社清曲它数百年来是内部传承，不受外界的干扰。
0: 正是刻板而封闭的习曲环境，让天韵社清曲像活化石一般，在许多曲目中保留下了明清时期的昆曲原貌。金锁记·斩斗是天韵社再次复社后最早恢复的一折清曲，下面请欣赏陈倩习唱的其中一支曲牌《叨叨令》。

0: 天韵社清曲用它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传承着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神韵风采。它有过一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但那也是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和它一起被遗忘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安宁，而这正是陈倩他们不懈追寻的根脉。
1: 我20多岁接触昆曲，真正浸染进去是2010年以后的事了。喜欢它主要是曲词典雅，古意盎然，曲调婉转，一唱三叹。2015年开始，我跟随曹恩和先生的昆曲弟子孙玄林老师学唱天韵社清曲，研读曲唱理论，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文人曲唱本质上是从念书发展而来。如果歌唱脱离了汉语的官话念书的腔调，那就不是清曲了。杨荫流先生曾说，音乐之妙美在于意而不在同，所以我们就是想触摸被掩埋在历史尘土里的这些传统瑰宝的余温，让天韵社清曲重光于世。

0: 都说天韵社清曲之美在于雅，雅是什么？雅是简洁，是精致，更是规范。雅音归来，又将赋予它穿越时间的力量，去追求淡泊意境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女孩们 Wimbo Kwajida Wasichana。 对不起我爱你 Niweradi Kwakuto Weza Kwanawe Lakini Kwakwedi Nakupenda。 Don't Stop 智胜无限速 Twendetu Taftendotu Zetu Katiritu Zavio。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十五五”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

0: 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9号，中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9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开放合作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由之路与时代选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担忧。美媒称，特朗普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引发欧洲政治风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日前由美国硅谷近200家科技初创企业组成的行业协会联名致信美国政府，明确反对限制本土企业使用中国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信中指出，美国开发者需要持续使用全球范围内现有的开放模型，这既是美国企业基于现实商业利益的理性选择，也折射出全球产业界对中国开源人工智能的广泛认可。事实表明，中国开源模型正从全球产业版图的可选项，成为众多海外开发者开展技术创新的必选项。中国开源模型广受国际市场青睐，源于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现实需求。人工智能研发门槛高，投入规模大，中小科技企业既无力承担从零训练大模型的巨额成本， 也难以长期负担头部闭源模型的高昂调用费用。

0: 性能优异、成本可控的开源模型成为其推进创新的重要依托。中国开源模型凭借均衡的技术表现与成熟生态，精准契合全球产业界普遍需求。据第三方行业机构监测，当前美国企业调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稳定在30%以上，峰值达46%。从医疗初创企业用于加快技术迭代，到数字服务平台用作默认开发工具，中国开源模型持续为各国产业创新提供务实方案。美国彭博社分析指出，若全面限制中国开源模型进入美国市场，将对相关企业和用户造成实质性冲击。中国坚持开源开放发展路径，也为全球人工智能安全筑起一道坚实防线。不久前，国际知名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遭遇智能体越界侵入，技术团队先调用美国头部商用闭源模型分析攻击日志，但因安全过滤机制拦截而无法使用。随后团队采用中国企业研发的开源模型，仅数小时即完整还原攻击路径、定位系统漏洞，高效完成处置。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具有鲜明的跨国界特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种封闭模式能够独自应对各类复杂风险挑战。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具备开放权重特性，允许使用者完整下载、本地部署，可根据自身需求自主调整运行规则与安全策略，不受第三方平台的统一规则约束，在安全研究、应急处置等特殊场景下具备更强的灵活性与可控性。开放生态是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封闭排他只会固化垄断格局，抑制技术进步。一段时间以来，美方秉持零和思维看待人工智能发展，在科技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从投资设限、芯片管制到云服务管控，再到无端抹黑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执意构筑小院高墙，企图阻断技术流动。这一做法完全违背技术发展规律与产业分工大势，人为设置壁垒既挡不住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走向全球的脚步，也会切断本国初创企业的技术供给，抬高全行业创新成本。正如联名信所言，限制性措施将扼杀竞争，巩固现有企业的地位，形同对智能征税，抬高成本，收窄选择。这既是美国科技企业的现实关切，也是对美方相关政策的有力警示。人工智能是面向未来的全球性事业，发展成果理应惠及各国人民。全球产业界的呼声再一次表明，逆潮流而动的脱钩禁令阻挡不住开放合作的时代大势。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加速演进的关键阶段，各国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以开源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浪潮，愿与各国携手凝聚共识，管控风险，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全人类。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热点。
2: 在日本高市政府企图推动修订无核三原则的背景下，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8月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9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6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

0: 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1: 9号当天参加反战集会的日本市民表示，高市虽然宣称日本政府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却没有明确承诺未来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更是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些都是人们感到很不安，觉得战争随时可能发生，必须阻止高市和自民党把日本拖向又一次战争。
2: 此外，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
1: 诺兹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3: 环球华人，
2: 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的多次夺冠表现，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法新社在8月9号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张雪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报道。
4: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两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张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所吸引。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家比尔·鲁索的话表示，像张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卢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十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卢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张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三分之一。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5: 好，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6: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政府9号密集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9号宣布，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任命基于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 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获得通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他说，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此外，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地区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若全盘接受伊方要价，等同于对伊朗投降。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分析称，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
7: 当地时间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从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包括美军军官住所、直升机维修机库、美军监控设施和燃料箱等，位于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联酋。在此前的美伊护旗期间，伊朗军队多次使用导弹等打击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8: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7: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在海峡重开前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8: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

0: 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1: 环球华人
2: 来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危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地时间9号表示，希望在休达偷渡潮风险消除后尽快解除对西班牙的边境管控。而就在此前一天，西班牙刚刚在本国六大机场启动对来自意大利旅客的边境检查，作为对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对等反制措施。
3: 塔亚尼当天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说，我们希望能够在不再存在任何风险时尽快解除暂停措施。这一缓和表态为持续升级的西班牙与意大利外交争端留下了一丝缓和余地。此前一天，西班牙刚刚启动对意大利的对等反制，自8月8号起，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毕尔巴鄂、阿利坎特和瓦伦西亚六大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旅客实施边境检查。西班牙内政部当天晚些时候通报称，管控首日共对12架一方航班的199名旅客进行了检查，抵达巴塞罗那机场的意大利旅客需接受随机警方查验。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西班牙的相关管控措施也得到乘客的理解。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乘客玛利亚·安吉利斯·卡拉比亚说，
4: 我在媒体上听说过这件事，不过我并不清楚事情的详细情况。人们产生了对大规模边境管控的恐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3: 此次对等反制直接源于8月7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拒绝了西班牙的最后通牒。西班牙此前警告，若罗马不在8月9号前解除对西班牙的边境限制，马德里将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本国公民的权益和尊严。梅洛尼办公室在7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不接受来自国外的关于国家安全与边境管控方面的最后通牒或强制要求。声明还表示，只有在确定不存在安全或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移民潮，且没有非法移民正朝欧洲领土移动的情况下，意大利才会重新考虑这一措施。管控至少维持到8月15号，争端的导火索是7月30号的一场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当天约7.2万人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这座位于摩洛哥北部海岸的领土是非洲前往欧洲的重要通道。梅洛尼将矛头直指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推行的进步主义移民政策，特别是西班牙政府的一项赦免计划，允许证明已在西班牙居住至少5个月，且在今年1月1号前抵达的无居留许可移民获得合法身份。在上月底申请窗口关闭前，已有超过100万人提交申请。 梅洛尼等欧盟内鹰派领导人认为，西班牙的宽松政策正在鼓励更多移民冒险前往欧洲，加剧整个欧盟的安全风险。八月一号，意大利正式对西班牙暂停申根协定，在航空和海上边境实施管控。意大利方面强调，该措施主要针对从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公民进行定向检查，不会影响西班牙或其他欧盟国家公民赴意旅行。欧盟27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共享申根无签证旅行区，该区域目前覆盖29个欧洲国家，允许公民在国境间自由流动。根据欧盟规定，成员国在面临严重安全威胁时，可暂时恢复内部边境管控，但该措施应作为极端情况下的最后手段，且必须有时间限制。如今，两个欧盟成员国因移民政策分歧而相互设限，且管控期限均已超出短期应急范畴，令申根机制在应对移民危机时的脆弱性再次暴露。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争端折射出欧盟内部在移民政策上的深层分歧。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加强边境管控，而西班牙则坚持更为开放的立场。在欧盟未能就统一移民政策达成共识的背景下，这场成员国之间的摩擦或将持续一段时间。
5: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7月与2024年7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仅次于2023年。
6: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当地居民德拉甘告诉记者，
7: 现在已经出现实际问题，目前船只无法满载通行，只能被迫减少载货量。如果水位持续下降，未来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危机。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

0: 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特朗普内政外交双线承压，中东弹药吃紧，国际形象持续滑落，却依旧在台海煽风点火，抛出巨额对台军售。美国对台政策将如何调整？民进党当局寄望外部庇护，结局又会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支持率暴跌，忍不住打台湾牌。
4: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特朗普政府面临多重内外压力，国内民调走低，中东战事带来弹药消耗危机。为了应对困境，特朗普或再打台湾牌，继续强化印太军事部署，推动大额对台军售。他会通过哪些方面破解当前的困境？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结果显示，和第二任期上任时的支持率相比，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出现严重下滑。其中，约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这是近十年来民主党在这一数据上首次反超共和党。路透社分析，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特朗普第二期上任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呢是50.5%，但是现在呢已经跌到了35%。那这15个百分点差在哪里？流失的是哪些选民？这些选民为什么对特朗普的执政表达不满？
5: 正如您所讲，那么这15个百分点如果对应到现实中的群体呢，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中间选民，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朗普的基本盘，所谓的 MAGA 群体也出现了一些松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啊，特别是这个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的这个汽油价格不断的走高，累计增长了已经有25%。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的他的外交政策问题和他的当时的竞选承诺呢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因为特朗普我们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多次宣扬自己什么48小时可以解决俄乌冲突啊，但是现实确实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民众发现特朗普没有解决俄乌问题，而且现在又陷入到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当中，而且短期之内又看不到伊朗问题的出口是什么。第三点呢，其实在美国国内争议也非常大的，就是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管控这个非法移民呢，本来是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中支持率最高的一项，但是呢，在现实中推行的时候呢，它又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4: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态势，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会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压力？而这些压力会对特朗普造成什么？胡教授，
6: 那历史经验显示啊，如果在任的总统他的支持率跌破45%啊，或者是跌破40%，会直接的连累他所在的政党的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选情。除了这个他的支持率下降之外，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斗争啊，也是开始激化了。那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阵营，那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叫做传统的建制派，第二个呢就是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 MAGA 的民粹派。那目前的两派的一个争论交锋的重点呢，就在伊朗问题上面。像建制派的这个鹰派啊，就国务卿卢比奥，他是公开支持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但是像 MAGA 的民粹派，他们就认为啊，就应该是美国优先，不应该是卷入到海外的这个军事冲突当中。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参议院是通过了一个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这里面呢，有4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倒戈反水，那么进而将美国共和党内的这个分裂啊是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另外就是在今年7月21号，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披露，就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烧掉了375亿美元。接下来呢，他要求啊，他敦促这国会呢再给他拨款670亿美元。那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战争它就是一个吞金兽，375亿也好，600多亿也好，最后还是要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那这个选民当然是不满的，那么这也成为了特朗普的压力的来源之一。
4: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且是内外交困，那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幕僚团，或者是现在整个的美国政府，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呢？
7: 特朗普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他的经济政策为人诟病。他本来告诉大家关税就是万灵丹，他可以靠关税来解决所有美国的经济问题。结果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只是造成通货膨胀加剧，那么被美国法院判定是无效。特朗普先是对全球又寄出了临时性的这个10%的关税，那么在上个月到期，那么现在这个特朗普又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来加征关税，那么理由说是所谓强迫劳动。此外特朗普也放话要用操纵汇率的这个理由来另外加征关税，把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等多个经济体都列入到所谓他的观察名单。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还持续的强化他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那么借此要讨好他的铁杆支持者。我们知道即便美国人民大概只有40%左右认同特朗普这种强势的移民政策，但是已经足够了来稳住这个保守派阵营。那么淡化掉不少连共和党人都对特朗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有所不满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因素。那么特朗普最近更是大力的渲染保守阵营对非法移民的这个恐惧，那么声称如果民主党回来执政，美国就会被这些非法移民来占据。可以说当美伊战事仍然无法了结，而民生经济的问题还在恶化，特朗普只好更加诉诸民粹，只剩这条路，那就是巩固支持他的保守派基本盘的选票。
4: 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有的人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会继续强打台湾牌，那么第一步就是增强他的印太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军明尼苏达号核潜艇返回关岛海军基地，成为美军首艘常驻关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美军称，此次部署增强了美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作战威慑能力与前沿应急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据美媒披露，在中东战事方面，美军两类地对地导弹几乎耗尽，还有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
5: 这个明尼苏达号正式部署到了它的关岛基地。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它背后是有多重的战略考量的。那么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为了大幅的缩短这个核潜艇的航程，然后提高它的快速反应能力就是它要大幅的缩短它的航程，这样遇到突发情况之下，它的应对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这样的一个部署也是为了进行它这种水下力量的一个迭代升级。因为现在在关岛部署的主要是比较老旧的这个叫洛杉矶级别的这种核潜艇，那么现在这次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明尼苏达号，它属于叫弗吉尼亚级的它比这个洛杉矶级的要更加的先进一些。第三当然我们也不回避的，就是说美军做出这样的一个部署，它非常直接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人民这个解放军海军力量的快速的增长。因为过去这些年来中国海军在这个舰船的数量、它的技术，特别是它的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这个能力上是有大幅的增长的，这是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他觉得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水下的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了，对吧？所以他就要把自己最先进的核潜艇把它前推到这个关岛的这一线就是做出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未来有可能在台海如果发生一些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关岛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向西太调遣部署兵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枢纽。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
8: 的。
9: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有美军的高级将领对外声称说，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去主导印太。那么，还是要强化美国主导吗？这到底应该如何来解读？
6: 我们看一下帕帕罗讲这个话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他讲话的这个场合，那是通过 视频连线的方式。

0: 是啊，参加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一个安全会议。那么南海问题啊，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之一。那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帕帕罗讲这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在影射暗示中国啊企图要称霸印太。 同时呢，为菲律宾啊撑腰打气。那根据2026年版本的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美国的本土和西半球。那么这个报告宣称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是在第一岛链呢，实施一个所谓的叫做拒止式的防御。 所谓拒止式的防御，就是要通过分布式的作战部署和打造不对称的战力啊，来减弱美军在西太平洋前沿部队的这个脆弱性，进而呢提高中国大陆啊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会看到，除了像这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一些先进的装备去调派到西太平洋方向之外，那美军会部署更多的叫滨海作战团，也就是一些灵活机动的兵力的部署，还有就是 会部署大量的这种无人的载具，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船呐、啊，无人潜航器啊等等。与此同时呢，这个报告呢，要求啊，美国的印太盟友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也就是美国不打算呢这个大包大揽。因此呢，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在印太地区啊，美国会跟日本呐、菲律宾啊、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会加强这个协作协调。但是呢，
1: 被称为全球军事霸主的美国，竟然把中东战事打成了烂尾战，所以这也暴露出了美军的短板。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想强化在印太的霸主地位的话，您觉得现实吗，秉忠？美国媒体啊是引用多位知情人士爆料，说美伊战争开打至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打掉了一半。 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更只剩下1/5。此外呢，像是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啊这个精准打击导弹系统，也几乎完全耗尽。美军的战备弹药的存量呢，来到了危险地位。那么特朗普为此呢是质问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这些问题不是早就应该解决了吗？ 但其实啊，特朗普应该呢自己问自己啊，为何呢会用这样的一个呢只会打嘴炮的福斯新闻台的主持人来做国防部长，更放任呢这个赫格塞斯在美伊开战之际啊，把多个美军高层将领给免职，这等同啊是在阵情换将，动摇军心。 此外，美军呢为了执行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封锁任务，已经啊排挤掉美军原本在中东的其他任务。我们看到美军欧洲部司令呢，近期啊就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来通报，说美军弹药短缺，在中东的这个驱逐舰呢也已经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呢继续为以色列来提供 防空反导支援。那么美军内部呢，更开始议论啊，说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啊，结果把美军拖下水。现在呢，以色列自己呢是相当节约的来使用它各种的反弹道导弹拦截弹，那么造成啊，反而是美军的弹药存量呢，因此就大量的被损耗。 所以，即便特朗普现在下令啊，要严查对媒体披露这些美军短板的爆料者，但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那儿啊。这个美伊战争啊，是越拖延下去，就越让各界看清，如果美国连伊朗这样一个中型国家都对付不了，那就更别提还要去对付中国、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了。
2: 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这140亿对台军售呢，反反复复，一会儿暂停，一会儿又拿出来讨论，为什么会出现犹豫反复这样的情况？
3: 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呢，他始终本人是把这个对台军售当做一个筹码来看待的啊，他也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对他来说，对台军售从来不是目的，他只是一个工具，对吧？他在考虑推进或暂停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说把台湾的防卫需求放在优先的地位啊，他主要考虑 考虑的就是说，可以在对华的谈判中来换取到什么东西啊？所以呢，随着这种客观形势，还有呢它的具体的短期的目标的变化呢，就会出现这种时而暂停、时而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最近确实也遇到了这个武器库存不足和这个生产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这也是导致特朗普不得不犹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代理的海军部长啊，他在这个听证会上就公开的承认说，暂停的原因
2: 因就是为了优先保障这个中东战场的武器的供应。第三点呢，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目前呢确实它的国内的一些形势也发生一些变化，就特朗普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出口，所以呢他为了稳固自己的选情，为了赢回这些对华鹰派的这些人的支持呢，确实呢他也有这个动机呢重新打出台湾牌，特别是军售的这张牌。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迈克尔窜访台湾啊，也在公开的讲什么呼吁美国政府尽快的把这个140亿美元提交国会来审议，实际上也和特朗普形成了一个呼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3: 而且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对外吹嘘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比你们想象的要亲密。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亲密都包括什么样的形式的亲密？胡教授，
0: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美台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相当的频繁，也十分的嚣张。美方人员是频繁的现身台军的汉光军演。那么这个呢，被台湾的一些媒体啊调侃，戏称为是美语老师在台湾遍地走。第二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不久呢，罕见的公开了一张被称为是第二海军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地区啊海巡部门的船只是一起航行的照片。第三呢，就是美台正在加强在军工领域的一个合作。那么劲风一号无人机啊，号称即将投放到国际市场。那么第四呢，就是美国希望啊跟台湾加强在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 AI 的关键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刚才何教授谈到的这个美国议员迈克尔啊，他所炒作的美国有可能会重启对台军售。虽然美国一直在武装台湾啊，又是卖武器，又是派出所谓的美语老师对台军的演习呢下指导棋，但是呢，在有的美军的退役将领看来啊，美台之间真正需要加强的是协同作战能力，包括要去补足在联合演训、指挥管制还有情报共享方面的机制。但目前啊，这方面的短板是很突出的，是有空白的。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反向做出推论，什么样的推论呢？就是随着美国认识到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不断的上升，美国其实就没有做好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而是把台军呢推到第一线，给美国去当一个马前卒。
3: 那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评论都认为说，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并没有把台湾问题作为他执政之后的首要议题。但是随着现在特朗普他中期选举吃紧，包括内外交困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接下来也不排除他可能会猛打台湾牌。那么秉忠，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1: 我想首先要确定的是啊，无论呢是强调要控管台独、维持中美稳定大局的特朗普政府，或者是和民进党当局一唱一和，鼓吹啊这个所谓美台合作来抗中的美国反华政客，其实他们都不愿意呢美国自己和中国大陆起冲突，那么对台湾呢也都是要走向战略收缩，差别只在于呢美国那些反华政客啊，他们嫌特朗普表现这个弃台的倾向太过明显，如此会不利于他们继续兜售啊这个战争来牟利，也不利于他们的利用所谓支持台湾的幌子来唆使台湾任他们予取予求。那么况且这些美国的反华政客呢，他们并不像特朗普还需要去考虑美国整体的国内外情势，需要呢去依靠啊稳定的中美关系来为美国解决问题。这些反华政客呢只想着和军火商的利益勾结，还有民进党当局长期豢养他们的这个公关费用啊，所以他们自然呢也必须要时不时的呢就要讲几嘴啊，要炒作一下这个台湾问题，说几句呢支持这个所谓美台勾结的话，来给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路线来助个阵、帮个腔。至于特朗普呢，也确实必须啊，给美国国内这些建制派的政客，还有他铁杆的支持者当中占大多数的这个鹰派群众一个交代，所以他也不能啊，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太过不在意。而对台湾来说啊，美国摆明了呢不会为了台湾去和中国大陆对抗，那么妄想啊靠这个久拖不决、付了钱又不见得会到货的这个美国的对台军售，就以为可以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我想也实在是太过天真。
3: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全球调查显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形象正在恶化，许多国家认为华盛顿是可靠伙伴的比例明显下降，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的得分都很低，且受到非常负面的评价。 在同一份报告中，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分析认为，中国凭借和平发展、强劲的经济韧性、不断深化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国际口碑。另外，国际媒体呢也在密集发声，认为美。

0: 美国的国际形象跌至了历史的最低点，认为美国现在无论打什么牌、做什么样的动作，都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胡教授？
1: 那么在过去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啊，美国呢先是将中国生产的机器人还有逆变器列入了进口管制清单，再是呢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啊，一口气呢把43家中国企业啊拉进了黑名单。那么这种做法是严重的背离了两国元首的共识，单方面的激化了中美的新一轮的一个经贸摩擦。其实啊，被美国打压、被美国霸凌的何止是中国？那么皮尤研究中心呢，对36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啊，平均只有37%的成年受访者对美国呢抱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只有35%的人呢认为美国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做出了贡献的。那么这些数据啊，都是皮尤开展这个统计啊，开展这个调查以来的一个最低值。比方讲，国际媒体啊，就是孟加拉国的媒体就发现，2024年的时候，孟加拉国还有52%的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那么到了2026年，这个数值啊，只有26%，直接腰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呀，连美国这些盟友啊，对美国的态度的看法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讲，韩国同样是2024年，接近80%的这个韩国民众啊，对美国是有好感的，持正面看法的。但是到了2026年，就只剩下40%了，也是直接腰斩。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在这个7月4号前后啊，密集的发布很多的民调，其中有一个民调很值得关注，就是有接近80%，77%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如果说美国这些建国的先贤啊，像华盛顿、杰斐逊他们，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对于美国的现状是会感到很失望的。
0: 那么，同样是境外媒体对中国在世界的好感度的相关调查显示啊，中国在过去3年当中，近20多个国家呢，好感度是持续上升的，认为中国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是从来不添乱。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形象跟美国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2: 我看到这个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呢，作者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美国以前的形象呢，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保险公司，虽然呢他会向这个中小国家收一些保费，但是呢真要有事的话，你去找他呢，他也能提供一些赔偿，对吧？他是一个秩序的提供者。但是现在呢，美国他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形象了啊，他反而去跟盟友去争夺一些利益，对吧？甚至要这个打格陵兰岛的主意啊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呢自身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变量，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形象了。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呈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形象。我们看到呢，中国呢现在随着它的综合国力不断的上升呢，但是呢，中国与此同时呢，它也始终在倡导的是这种和平发展，对吧？合作共赢，包括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这种地区的热点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在这个中东问题上，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倡导停火止战啊，这个和平解决，对吧？中国从来没有主动的卷入到这些军事冲突中去，也没有利用战争呢来谋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背景下，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呢，央视推出的这个制胜短片啊，在这个国内外都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短片全景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联合的作战能力，而且整个片子呢呈现出一种既强大又自信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同时呢，国外观众呢看到了，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说，一方面他认识到中国的这种综合国力的强大，特别是军事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中国没有把这种强大的综合国力用来去扩张呀，用来去搞破坏呀，对吧？反而是非常克制的啊。那么这样一种内在的强大和外在克制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者是呼应呢，这一点其实是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不断的上升，得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人的好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0: 当前美国内外矛盾持续突显，内政选情压力、海外军事消耗、全球信誉下滑，形成了多重掣肘。即便特朗普试图通过打台湾牌破解当前的困境，也救不了美国的内外困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五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五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

0: 一类是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九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九号，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九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一首耳熟能详的诗歌，它就是白居易的《卖炭翁》。我们提起诗词歌赋啊，常常想到的都是风花雪月，或者是抒情言志，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则擅长用诗歌讲故事。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唐代非常伟大的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也非常的多样。白居易和元稹曾经共同倡导过新乐府运动，那么白居易他就提出啊，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而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而白居易确实也是这么做的。白居易的代表诗作非常多，比如说《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等。而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首《卖炭翁》。这首诗呢，其实非常具有画面感，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烧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和他悲惨的遭遇，讽刺了当时非常腐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那这首诗的诗句呢，非常的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流传了千百年，被编入了中国的小学

课本。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读一遍这首诗《卖炭翁》，唐·白居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细向牛头冲炭直。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具体的来讲一讲这首诗。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卖炭的老翁，整年在南山里砍柴烧炭，他满脸的灰尘，十个手指也被炭熏得很黑很黑。那么他卖炭得来的钱用来干什么呢？这首诗中也说了，买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这天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早呢，老翁就驾着他的炭车到集市上去赶集去了。牛也累了，人也饿了，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集市的南门外泥泞当中歇一会儿。这个时候，不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人，他们是谁呢？是皇宫当中的宦官和他的手下。宦官手里拿着文书，嘴里说是皇帝的命令，吆喝着牛朝皇宫拉去。这一车的炭呢，1000多斤，宦官差役们硬是要赶着走。这位老翁啊，他是非常的不舍，但是又无可奈何。而宫中的这些宦官啊，把半匹红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面一挂，这些东西啊，就充当了炭的价钱。这就是这整首诗的大概意思。《卖炭翁》这首诗啊，是白居易组诗《新乐府五十首》当中的第32首，而他在这首诗的题下自注“苦公事也”。那么公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唐德宗贞元末年起啊，宫中所有的日用所需的这些东西不再是经过官府承办，而是由太监直接向民间来购买，这就叫公事。所以啊，当时太监呢就常常带着他的一些爪牙，以非常低的价格强购一些物品，甚至呢不给钱，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和脚价钱。那门户钱呢，指的就是货物送到宫中，每过一道门都要付钱给守门人。而这个脚价钱呢，我们通俗点讲，它就是运费的意思。那《卖炭翁》这首诗呢，就描写了这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也揭露了当时唐代公事的罪恶。我们再来看看这首诗当中的几句话：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其实这两句话是一问一答，那么这一问一答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老翁啊，别无衣食来源，他就全指望他这千辛万苦烧成的这个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宦官抢夺他的木炭的罪行做了有力的铺垫。我们再来看这两句话：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看看这位老翁多可怜呐，他身上穿着的是非常单薄的衣服，但是他还是希望他的炭卖个好价钱，因此呢，他就特别的希望这天呐再寒冷一些。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非常深刻的理解卖炭翁他的艰难的处境和非常复杂的内心活动，那么就仅仅用了这10多个字，就非常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感觉这位老翁非常的可怜，催人泪下。那这位卖炭翁好不容易烧出了一车炭，盼到了一场雪，一路上满怀希望地盘算着他这些炭能卖个好价钱，然后换一些穿的衣服和吃的食物。

0: 结果就遇到了这些公使。在皇宫的使者面前，这位卖炭翁所有的希望都化为了泡影。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南山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因为以后他也许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一切呢，诗人在这首诗当中没有写，但是却可以引起我们这些读者很多的深思。相信每一位读完这首诗的人都会非常同情这位老翁的遭遇，也非常憎恨当时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工式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卖炭翁这首诗没有像新乐府五十首当中有些篇那样足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当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好的，今天就为您讲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时代。那我们在以往的节目中啊，介绍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程中的一些才华出众的女子啊，我们最后呢再介绍一位离我们较近的一位近代女才子，也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豪杰——秋瑾。秋瑾的原名秋归瑾，那东渡日本后改名瑾。那秋瑾呢是浙江绍兴人，她是一位为推翻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女烈士，她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呢做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先了解一下秋瑾其人。
2: 1875年出生于福建云霄的秋瑾，初名归瑾，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原本来自官宦世家，有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保障。爷爷邱家和、父亲邱寿南都是满清官员，父亲还官至湖南郴州知州，母亲单氏也是浙江萧山望族之后，所以秋瑾从小就得到极好的家庭教育，兼之自幼好文史，喜诗词。15岁时，他随表兄单宗勋学骑马、学拳术、练棍击剑，久而久之，秋瑾便成长为能文能武的奇女子。秋瑾的家庭条件虽说不错，父母相对来说也算开明，但那时人们的观念仍然笼罩着浓厚的封建思想。父亲邱寿南、母亲单氏突破不了根深蒂固的桎梏，这使得秋瑾小时候仍要裹小脚，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还得依从父母的包办，因此秋瑾在19岁时也只得遵照时任湘乡县督销总办的父亲安排，远嫁湖南有钱人家的公子，那个在湘潭开设一元当铺的王庭筠。1900年，王庭筠出钱捐了户部主事的官，赴任时便带着秋瑾到京城增长见识。在京城，秋瑾阅读了大量进步报刊，思想得到极大解放。但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为避难，秋瑾只好又随夫回到双峰县荷叶镇。期间，秋瑾与思想进步的唐群英、葛剑豪往来十分密切，三人情同手足，亲如姐妹，经常集聚，或饮酒赋诗，或对月抚琴，或下棋谈心，过了一段快乐美好的时光，时称潇湘三女节。1904年7月，时年29岁的秋瑾因家庭变故决定离开夫家，自费东渡日本留学，期间曾与陈协芬发起成立妇女运动组织共爱会。1905年初，秋瑾为筹措继续留学费用回国，当年秋二次赴日本，进入青山实践女校，从此以剑湖女侠为笔名，倡导女权女学思想，发表了《演说的好处》，敬告中国20000000女同胞，警告我同胞，免女权等系列文章， 宣传女子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欲求男女平等，女子必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养给男子等等，追求女子自由进步的主张，以此抨击落后陈腐的封建礼教之丑恶。
1: 那1906年，31岁的秋瑾再次回国，先在绍兴女学堂代课，不久呢去洵溪女校任教，暑期离职到上海创办中国公学。1907年1月，为了有力地宣传妇女解放，发动妇女团结起来参加斗争，她决定呢创办一份便于普通妇女阅读的杂志《中国女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连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号召女界当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那秋瑾呢亲自题写了发刊词，说吾今欲结20000000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生息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活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肃尽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逸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吾愿力请以此报时，吾愿与同胞共勉之。那秋瑾呢还发表了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还有看护学教程、免女权等等文章诗作。那我们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当中的表达。
0: 敬告姊妹们，秋瑾，唉，20000000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20000000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18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得香的带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枝儿红红的茶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长长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坐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1: 他痛心于当时广大妇女尚不觉悟，希望妇女们不要安于命运，那立志呢应该从经济上获得自立的能力，以摆脱奴隶地位，争取女权。据说呢，许多妇女看到这个文章后都感动地流出了眼泪，并开始了深刻的思考。那秋瑾呢重视妇女们团结起来开展斗争，她努力创办中国女报要把它作为连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他呢还把争取女权的解放与整个国家民族的解放紧密地连接起来，号召妇女们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与男子一起承担责任，一起来感受他的免女权歌。好，我们来欣赏
3: 免女权歌。秋瑾，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岂甘居牛后，愿愤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坐同仇，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修，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后，独立战头筹，愿奴隶根除，知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妻无父。
1: 那么作为女权运动的先驱者她号召妇女们愤然自拔，参加反清革命斗争，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建素手之功。中国女报呢在这一年的3月出版了第二期以后，因为这个秋瑾忙于准备武装起义，加之呢财资困难，不得不中辍。 6月17号的时候啊，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编辑好的第三期杂志约于此月必行复印。然而呢，时至7月13日，秋瑾呢因武装起义失败被告密而被捕，不久呢被清廷杀害于绍兴悬亭口，年仅才32岁。中国女报呢虽然仅出版了2期，却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并在这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被捕受审的时候，秋瑾没有透露任何革命信息，只留下了秋风秋雨愁杀人这7个字。秋瑾之才情及临行受审大义凛然的壮举，让主审官李中岳大为感动，无奈迫于上命啊，不敢违禁放人，留下了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辱非我意，行量之也的绝命之言之后，仅隔104天便悬梁自缢。那民国成立啊，秋瑾案真相大白，李中岳因一寻秋瑾呢也名垂青史。事实上，既是侠女又是烈女的这个秋瑾啊，早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当时呢她年仅32岁，难怪她要以清朝诗人陶宗亮的《秋暮遣怀》中的秋雨秋风愁杀人为绝笔之言，借以表明自己不畏寒秋里的风刀双剑，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甘愿献出生命呢来警示世人。那秋瑾呢是华夏杰出的先烈民族英雄，蔑视封建礼法，提倡女权，常以花木兰啊秦良玉自喻。早年呢学习经史诗词，善骑射，她和吕碧城呢被称为女子双侠，和唐群英呢被后人誉为啊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与唐群英啊葛剑豪呢誉为潇湘三女杰。那他们的女权与女学思想呢成为了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秋瑾的一篇诗作《对酒》。
3: 对酒，秋瑾。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诗的大意是不吝惜很多钱去买一把好刀，用貂皮大衣换酒也算得上豪迈。革命者要充分爱惜自己的生命，抛洒鲜血，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1: 这首诗的诗句啊表现了诗人啊意欲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甚至不惜流血牺牲，表现出了诗人的性格的豪爽。诗人呢愿意用名贵的貂裘去换酒喝，这些贵重的东西啊都毫不犹豫地舍弃。诗人以一女子而作如此语呢，显示出了诗人的仗义疏财，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的这种豪爽的性格。那借用周朝的忠臣啊长虹鲜血化璧的这种典故啊来阐明，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顽强的热血也不能白白的流淌啊，应该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只有这样这辈子算是没有白活。同时呢抒发诗人啊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豪迈情感。全诗呢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借对酒所抒发革命豪情，表达了诗人决心呢为革命奉献一切的豪情壮志，充分表现了诗人的英雄气概。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啊秋瑾非常著名的一首词《满江红·小筑精华》。
2: 《满江红·小筑精华》，秋瑾。小筑精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是。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江浓强派作蛾眉，书未泄，身不得男儿烈，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不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山诗。词的大意是，我在京城小住时日，
4: 转眼间又到了中秋佳节，篱笆下面的菊花都已盛开，秋色明净，就像刚刚擦洗过一般。四面的歌声渐歇，我也终如汗之破处，突破了家庭的牢笼。如今一个人思量着在浙江时那八年的生活况味，他们苦苦地想让我做一个贵妇人，其实我是多么的不屑呀。今生我虽然不能身为男子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我的心要比男子的心还要刚烈。想想平时我的一颗心常为别人而热，那些俗人心胸狭窄，怎么能懂我呢？英雄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难免要经受磨难挫折，在这茫茫红尘之中，哪里才能觅到知音呢？眼泪打湿了我的衣襟。
1: 那这首词呢是严志之作，表达了作者秋瑾呢匡国济世的这种凌云壮志。词作呢基调高昂，语言刚健清新，通过层层的表述，曲折地反映了革命者参加革命前的复杂矛盾的心情，真切感人。那上阙呢他描写作者眼见祖国被列强欺凌呢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抒发了作者为国报效的决心。下阙呢抒发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言壮志语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首词风格是爽朗豪迈，慷慨悲歌，表现了作者追求革命的坚强意志和爱国热忱。作者的青山之泪绝不是消极的自怨自艾，而是积极的探索和追寻词中呢这个蕴含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对之后的革命起到了思想上的推动作用。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9: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 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差人道了一声走，迈开大步径奔客厅。只见一位脸上刺了一个雀儿的后生，独自一人坐在八仙桌旁饮茶，并未见什么贵人，小声的向长相是问道：您说的贵人在哪儿呢？长相是也小声回道：坐在八仙桌旁饮茶的那位便是。柴人不信，眉头微微一皱说：您怎么也和老兄开玩笑啊？他哪里是什么贵人，分明是一个受过情刑的罪犯呢。长相是说：谁说受过情刑的就不是贵人？汉初九江王英布未曾发迹之前，有相士对他说当刑而亡，数年后因法情面。布欣然笑曰：人向我当刑而亡，我要做王矣。闻者皆笑。又数年，英布去骊山做劳工，举劳工而返，被楚霸王项羽封为九江王。宰下观着后生之相，较之英布贵之多矣。柴人说：难道这后生还有天子之命？长相是说：然也。柴人说：先生如此捧那后生，他的贵处就在何处啊？长相是说：您看见不，他的左面镜上有一颗肉珠，乃是何宝。若只有何宝，他还做不了天子。何也？何宝好比一锅生肉，不煮熟就无法吃。而那个雀儿就好比是柴，有了肉，有了柴，还怕吃不到熟肉吗？这后生什么时候能做天子啊？待到雀儿口啄着何宝的时候，这个后生啊便可做天子了。这话若是换做别人，肯定不会相信。试想，雀儿是刺出来的，肉珠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二物皆是死的，死雀儿如何去捉何宝啊？可柴人竟然信了，不止信了，还把他的女儿柴姨娘嫁给郭威。柴人一来为人厚道，二来又贪图郭威要做天子，把郭威当做了宝贝蛋儿，不仅啥都不让他干，郭威说啥他听啥，哪怕是花钱，只要郭威张口，要多少给多少，弄得柴人的两个儿子柴守礼和柴守志想花钱了还得找郭威要。郭威八岁丧父，有娘生无娘管，如今骤然大贵，平日里吃喝玩乐，花钱如流水，且又滥交朋友，打架斗殴。柴人啥都知道，却又不肯说他，反倒是柴姨娘看不下去，劝之说：咱家世代积福行善，未曾与人口角，你却不事生产，一味的声色犬马，动不动与人动拳脚，你也不怕寒了咱父亲的心？况且长相是说您有天子之命，您若照此胡闹下去，莫说做天子，连吃饭都是问题。这一番话说得郭威面红耳赤，许久方说：娘子，你说的对，自今日始，为夫改邪归正，做一个当代的周楚。柴姨娘说：如此啊，妾也就放心了。此后郭威像变了一个人，白天下地劳作，夜里读书不倦，两年不到竟把四书五经史记贞观政要春秋太公兵法读了一遍。忽一日，郭威对柴姨娘说：自前年因买剑杀了张无畏，投奔至此，未曾与娘通过音信，不知他老人家如今怎么样了。昨天皇上颁旨大赦天下，官府再也不会追究为父杀人之罪了。为父想去潞州黎城县常家庄探望老娘，不知贤妻意下如何呀？柴姨娘喜道：难得你有这片孝心，妾呀甚是高兴，妾这就去禀告父亲，好让他为你准备盘缠。郭威探母心切，每天以120里的速度赶到了常家庄。常武安不知从哪里得了消息，躲避到丈人家中，他不敢见郭威。郭威杀人之后，官府三天两头来找他的麻烦，不只要招待吃喝，离开时也得有所表示，每个人以1贯钱计算，10个人便是10贯，1次10贯，10次呢便是100贯。常武安又不是富豪，弄得他倾家荡产。
他破了产，便把怨气撒到了郭威母亲头上。郭威母亲一来想念儿子，二来受不了弟弟的气，神经错乱，又唱又跳，撞在一过路马车的轮子上，当场死去。常武安害怕郭威找他麻烦，避而不见。郭威闻得母亲已死，忙去坟头祭拜，痛哭一场。他等了三天，未见舅舅露面，甚感诧异。舅舅既然不肯露面，像是不欢迎他的到来，没奈何，只有回龙岗了。将要动身之时，昭义留后，李道济叛唐归梁，出榜招募敢死之士。因梁帝昏庸，世人皆知梁之国运不会久存，无人应募。但郭威不知，见榜之后暗自思忖说，我郭威一身武艺，且又识得兵书，反在岳丈那里讨生活，真真可羞，倒不如我去从军，凭我的本事，还怕不能博得一官半职吗？主意已定，便去周前接了榜文应募。李继涛见有人应募，且应募之人十八般兵器又样样精通，心中大喜，当即委以裨将，统兵500人。未及，李继涛率兵攻打泽州，前大将董璋做先锋。董璋来到泽州城下，与唐之大将裴约相约来日大战。翌日交战之时，裴约佯败，董璋率兵追击，为伏兵所擒。郭威见了，暴喝一声，手持双剑杀向裴约，斩之马下，又将董璋抢回。董璋归营之后，挥兵追击裴约残部，尽数杀之，夺了泽州。若非郭威，董璋性命难保，可他不思报恩，反把杀贼夺城之功据为己有。你说郭威气不气？他这一气便要喝酒，一连喝了三斗。结账时身无分文，便好言对店家说，我叫郭威，乃李留后帐前陛下，不知因甚身上所带之钱不翼而飞，愿将佩剑置于店家，后有钱便来取赎。那店家一来与董璋是个老乡，二来烂账太多，若不付出，硬要郭威用现钱结账。郭威强忍住气说，在下确实身无分文，何况我欠你之钱也不过100多文，我这把佩剑少说也值100贯，一剑作质，你还怕个什么？店家冷笑说，不就一把破剑吗？莫说100贯，100文也不值。你若硬要耍赖，我便去我的堂孙董璋将军那里告你，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一说董璋，郭威便更来气了，大声说道，你别拿董璋来压我，他算个什么玩意儿？若非我郭威相救，早就做了唐将刀下之鬼了。店家又是一声冷笑说，好好，这话可是你说的，我这就去叫董璋，有种你就给我别动。一边说一边往店门口走。郭威大喝一声说，你给我站住。店家回首说，你怕了？你若是怕了，这会儿就结账，我放你一马。郭威说，爷自记事起就不知道什么叫怕，你既然不知道怕，欢迎何来？你再说一遍。莫说一遍，10遍爷也敢说，你既然不知道怕，换爷何来？你郭威拔剑在手，一步步地向店家逼去。你再说一遍，你是谁的爷？店家说，我就再说一遍又该如何？你敢再说一遍，我就杀了你。谅你也没这个胆，有没有你试一试？你不要逼我啊，论年纪我少说也长你30岁，你也该叫我一声爷。论关系，你是董璋的属下，连他也得叫我一声爷，我让你叫一声爷太便宜你了，你应该叫我老太爷。他已经第三次提到董璋了，他不提董璋，郭威也许不会杀他，他一提再提，而且郭威又多喝了酒，高声骂道，什么狗屁董璋，爷先杀了你再说。当胸一剑洞穿店家后背，而后大摇大摆回到军营，倒头便睡。董璋闻听郭威杀了他的堂爷，当即将郭威绳捆锁绑，押赴李继涛军帐。李继涛指着郭威大声斥责说，你身为军将，怎的枉杀平民？郭威说，

0: 末将错了，但末将并非枉杀平民。遂将如何救董璋，董璋如何埋没他的功劳，而店家又如何拿董璋压他，一一诉说了一遍。李继韬长叹一声说：原来如此，但杀人偿命，这里连三岁小孩也知道，我若不治你罪，叫我以后还怎么带兵？这样好不好？我假装盛怒，将你关进大牢，等到深夜偷偷放你逃生，你以为如何？郭威叩头说：将军大恩，末将没齿难忘。诚如此，这期可要开场了。说毕，便命人将郭威长枷送狱，等到鼓打三更，又密地里换人放了郭威。郭威几经辗转来到汴京。一日，他在御街上闲走，瞥见了街边有一挂摊，走上前去问道：
1: 哎，布一个挂多少钱？
0: 100文。郭威当即掏钱100递与那卜卦之人。卜卦人排下卦子问道：
1: 好汉相卜何事啊？
0: 哦，在下呀，自幼习武，因误伤人命逃命到此地，在下想问一问，是投军好呢，还是回龙岗老家好？
1: 卜卦人卜过卦后随口说道：
2: 百个雀儿天上飞，99个过山溪，内有一个踏破脚，大梁城里凭驴骑。
0: 郭威说：先生所言语太深奥，在下虽说不懂，但在下绰号雀儿，又从山西而来，可见先生的卦极是灵验，但何去何从，还望先生明示啊。
1: 卜卦人说：
2: 实不相瞒，此卦大吉，乃卦前飞龙之象，不可练就回乡，只可在大梁居住，日后必贵。
0: 他见郭威似信非信，略顿又说：
2: 前相为龙，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而大梁为梁之都，大人云集之地也，龙者君也，若不为君，他日已是进军有德之人，老夫在此卜卦已30载矣，未曾卜得如此比好汉再好之卦。自今日时，好汉就要转运，但愿好汉飞黄腾达之后，莫要忘了老夫啊。
0: 郭威听了卜卦之人的言语之后，心中甚是欢喜，去酒店买些酒吃，醉倒在路旁。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平章刘知远下朝回府，喝道军卒见路旁躺一醉汉，便用藤棒子抽打。郭震奋起反抗，将抽打他的军卒打倒了10几个。刘知远忙从轿中走了下来，喝住军卒，指着郭威和颜悦色地问道：
2: 这一壮汉高名上姓，何方人士啊？为何醉倒路旁？
0: 一来郭威还没有完全从醉酒中醒来，二来见刘知远和蔼可亲，便将他的姓名籍贯以及应募李继韬之军，又为甚杀人，一一如实相告。刘知远笑道：
2: 诚如壮士所言，那李继韬乃是一个极其糊涂之人，有功就应该大张旗鼓地去赏，冒功就应该狠狠地去罚，反效女人之为，将你私放，本已大错，又失去一个将才，错中加错呀，以他这样的人怎能成就大事？壮士如果愿意屈就，可到老夫帐前做一亲将，等日后有了功劳，老夫定当重用。
0: 郭威铿锵有声地说：
2: 相爷如此看着我郭威，乃郭威三生有幸，说什么屈就的话呀？
0: 刘知远喜道：
2: 既然壮士愿意屈就，这会儿就跟老夫走怎么样？
0: 郭威道了声好，便跟在刘知远轿后做了他的亲将。不到2个月，刘知远又将他擢为亲军头目，统兵

0: 700人，这一干便是11年。期间石敬瑭渐进，晋开运2年1月，契丹连线进之沧州、贝州、代州，晋帝大怒，御驾亲征，任命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率所部兵马北上。契丹主闻刘知远北上，忙遣伪王将兵阻击。伪王得令，率精兵50000直持太原，行至宜州秀荣城北，闻听刘知远驻兵县城，便就地驻扎下来。刘知远所率之兵不足20000，心目者10至6-7，自知非伪王对手，遣使向晋帝求援。郭威只身入帐，劝之说：“将军不必等待援兵，将军只需给末将精兵3000，末将便可击退伪王之势。”刘知远说：“鲁兵方来，奇气甚锐，未可与战。我以飞船上奏朝廷，等援兵到来，再战不迟。”郭威说：“鲁兵跋涉风沙，兼程疾驱而来，士马疲困，若不趁此攻击，待营垒已成，我军见其士马之盛，必生怯意，不敢与敌，倒不如趁其疲困而击之，必胜无疑。”刘知远沉思良久说：“如所言是也。凡我之将卒，如想挑谁就挑谁，想挑多少，我给汝多少。”郭威说：“只需3000人，多一个末将也不要。”刘知远说：“那你就去挑吧。”郭威挑得精卒3000，申时二刻便让他们用饭，饭毕，每人又发了大饼2个、熟牛肉2斤作为夜餐，并将他们各持火炬1枚去城下埋伏，约以3斤，举火为号，则各焚炬鼓噪而进，且许诺破虏归来放假3天，一人奖钱30贯。安排已毕，郭威脱了衣服，令军卒将他背上打了30下背花，前往伪王帐前诈降。伪王验过郭威背上的帐伤，将他收留了下来。郭威泪流满面地说：“多谢大王，大王如此厚待末将，末将再不食言，便是畜生了。”伪王说：“有什么话，汝但说无妨。”郭威说：“刘知远这一生没少打胜仗，那不是他有本事，是他用对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马殷，会藏形匿影，鹤毛成箭。若是敌方兵弱，有必胜的把握，刘知远便不动用马殷；若是敌方兵胜，刘知远便让马殷出马，刺杀敌方将帅。这一次，他自知不是您的对手，便把马殷动用了。此时，马殷已在大王军营之中，若不除了马殷，大王恐有性命之忧啊。”这话，伪王竟然信了，一脸惊恐地说：“马殷如此厉害，如何才能除之？”郭威说：“大王若是信得过末将，末将便可将他除掉。”伪王说：“我信得过你。”郭威说：“不瞒大王，末将也会法术，大王只需在军营南边择一高地，建一军帐，内储干毛3担、桃木棒10根、猛火油和狗血各1桶，请大王把您的亲信小校前2个扮作末将的书童，随末将住到军帐之内，待鼓打3惊，末将做法将马殷拘来，以狗血浇其头，用桃木抽其身，将他打晕，放火烧之，马殷可除也。”伪王说：“只要能除掉马殷，我一切依你。”哦，末将忘了一事，请讲。做法需用剑，末将啊，想借大王之剑一用。这有何难？我这就将我的宝剑解下给你。郭威接剑在手，谢过了伪王，带着伪王的2个亲信阿里红和阿里罕，前去监造军帐。 等到三更鼓响，杀了二人，将干毛桃木棒归于一处，以油泼之，用火点燃，霎时大火熊熊，光照数里。那三千伏兵正等得有些发焦，遥见火起，那一声喊，一手拿着兵器，一手持火炬鼓噪而来。契丹兵从梦中惊醒，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哪里是进兵的对手？被杀者十之五六，伪王一口气跑了30多里方才驻足，清点人马还不到20000人，哪里还敢再去和进兵交战，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契丹。刘知远感念郭威之功，表奏朝廷，着郭威做了节度使、参谋兼推官。只到之日，刘知远摆酒相贺，称郭威为郭大忽悠，自此郭威又多了一个绰号。郭大忽悠上任不到3年，契丹进犯汴京，刘知远坐视不救，契丹将晋帝鲁之北归，朝中无主，众大臣拥立刘知远为帝，改国号为汉。刘知远论功行赏，擢郭威为枢密使。郭威为报柴家之恩，将柴氏你们悉数接到汴京，且又令柴姨娘随军。刘知远称帝不到1年，撒手人寰，其子刘承佑即皇帝位，史称隐帝。刘知远英雄一世，可他儿子的智商连蜀国的阿斗都不如。刘承佑初登帝位，众将不服，河中、永兴、凤翔三镇相继反叛，郭威一一平之。契丹大举攻汉，被郭威打得落花流水，若非郭威，刘承佑的皇帝宝座早就被人掀翻了。但他不但不思感恩，还将郭威外放魏州，落了一个眼不见为净。魏吉又密诏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王俊以及节度使副使樊爱能、行军司马何辉等。郭崇威的老家就在魏州，不知因何事得罪了老家的人，纷纷拿起镢头铁锹去扒他家的祖坟。被刚去魏州上任的郭威知道了，亲自出面制止，为此还杀了2个人，才把郭崇威的祖坟保留了下来。郭崇威对他很是感激，接到要他诛杀郭威的诏书，一路走一路盘算，郭威既是我的恩人，又是栋梁之臣，若是杀了郭威，不止落下一个恩将仇报的骂名，国家也会因此而乱，若是不杀郭威，地命难违。待走到魏州，方下决心宁负汉帝不负社稷，遂将汉帝的密诏交给郭威。郭威读了密诏，又气又怕，但他强自镇静，将密诏奉还给郭崇威，说：吾与诸公披荆斩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卫国家，孰料天子反生疑心，要您来取吾的性命。晏曰：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天子既然疑吾，那就请都指挥使大人取了吾头，以报天子，恕不相累。郭崇威劝道：天子年幼，此必左右群小所为，愿从明公入朝自诉，荡泽鼠辈，以安朝廷。郭威默想良久，说：此事干系重大，容吾把监军节度副使及行军司马请来一块商议如何。郭崇威应了一声可以。不一会儿，王俊、樊爱能、何辉来到了郭威大帐，他们见天使在此，忙上前行礼。郭崇威还了一礼，也不说话，将朝廷的密诏递给王俊。王俊斩而读之，冷汗如雨。郭威说：郭都指挥使劝吾入朝自诉，诸位以为若何呀？王俊擦了一把冷汗，说：此言正合吾意。郭威说：既然俊兄也有此意，吾这就率军还朝，向天子自诉冤屈。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

闪耀的日子，斯库伊勒伊六阿纳卡比萨奎尼基比尼切图乔乌加纳，爱情真伟大，马佩斯尼基图图库夫马伊沙尼莫昂古 ，I do， 有点甜，那弗拉希亚拉达汤米亚马佩斯耶图。

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那故骗大夸木大木勒夫贝拉库库朱丽霞，明明很爱你。哈基卡尼那故骗大木诺，快乐老家。弗拉哈你丢侬巴尼奎图，光我为你看嘛莫忘噶，我闹木里卡莫有忘过。